地方进啦地方，来啥啦民族女啦一家地方，阿爸你拿的啦地地大家不拿我的不好哭拿我拿的不哭拿我安顿啥你不فاسجدوا لله واعبدوا